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问。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2: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再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亏大。
4: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钱那个insurance 啊，
5: 然后买保险，
2: 买保险。
6: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7: 妈妈有教育啦，嗯，
6: 也是个机会。
5: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
7: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6: 我觉得有时候他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6: 妈，我给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7: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2: 你越是喜欢对别人进行道德审判，越是在折磨自己。当你站在审判者的位置，把别人的行为定义为错、没出息或是人品不好的时候呢，你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反而只会把自己推进一个持续的紧张状态。每一次你跟别人来往，你希望他们改变，你希望他们按照你的节奏跟意愿，你越觉得别人不对，你越难看清楚自己的局限跟别人的难处。不过最可怕的是，你越觉得别人不对，就越需要反复确认自己的正确。我们看到亲戚说话不算数，朋友可能爱占便宜，家人做一些事情不合情理，就常常忍不住在心里或者会当面说，你这个人没有信用啊，他很自私，他人品很差。但是当你把自己放在对错的判官的位置的时候，你心里时时刻都很紧绷的，因为你会留意谁又做错了，谁又不合标准，越看越气，越想就越失望，满肚子委屈不满。可是对方未必会改，反而会疏远你，关系会变紧张，你反复咀嚼别人的错，情绪内耗全部都是自己来承担。看到有人插队、说话大声、浪费食物，或者在网络上观点不一样，就立刻定性他心术不正，他无可救药。其实世界本来就参差不齐的，你却用一套标准来审所有的人，每天都在失望、愤怒、焦虑，很累，身心疲惫。你不会因此更优雅高尚，反而更容易暴躁、狭隘，看谁都不顺眼。这种正义感让你充满了力量感，可是标准越抬越高，范围越画越广，不知不觉就从看不惯变成你处处在挑别人的错，停不下来，活得又累又紧绷。道德审判看起来在纠正别人，实际上是越判越狭隘，越判越不快乐，还会不知不觉上瘾。越是想改变别人、审判别人，就越难接受世界的模糊跟复杂。这样的人已经不允许别人理解的跟自己理解的不一样了，对别人严格的审判，导致自己所能看见的对跟错也越来越窄。
1: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你是一个长期紧张的人吗？还是你周围有这样的朋友？今天这段呢是特别为这类的朋友准备的。长期紧张的人呢，只有在感受到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慢慢的放松下来，而这种安全感的来源有一部分呢是可能会来自于外界，但是更重要的底层结构呢必须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那应该怎么做呢？你必须要构建好稳定的多管道支撑的安全感的体系，这样无论哪一个部分坏了崩塌了，你的内心世界都不至于完全崩溃，而是会积极有效的分配精力，让其他的环节来补位，来稳固你自己的内心的秩序的来源。听起来好像有点玄，慢慢听我讲。这就是我们要在心里呢，就是要有一种多层次的安全感体系的建立。这几个不同的层次呢，来自于以下几个方向。首先，个人情感的支持度，这个占了 20%。 所谓的个人情感的支持度呢，来自于朋友啊、伴侣啊、家人啊，能在你偶尔超出自己负荷的时候呢兜住你的情绪，这是个人情感的支持度，占了 20%。 另外 50% 的是来自于自我成就感的实现，这可能是来自于工作、赚钱的能力，任何来自于你想实现的一些事业，也包括了学习，这种需要长期坚持的习惯呢，这是自我成就感的实现，占了 50%。另外 20% 来自于好好生活的能力，要怎么样做到一个人也能够感受到细微生活的幸福，你有能力好好的感受当下。最后这个层面 10% 是探索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这个非常有必要，因为对于高敏感的人来说，其实很不擅长应对变化，包括了工作跟生活上的变化，特别是很不容易已经养成了一道舒服的行为模式之后呢，你又要我变。所以以上这些不同的层面包括了哪些呢？重复一下啊，个人情感的支撑，自我成就感的实现，还有就是好好生活的能力，以及探索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这些层面呢，它是要长期维持的，不是说你做得比较好然后就可以松懈了，因为人的状态一直波动变化的嘛，起起伏伏的，没有什么一步到位的神奇招数。高敏感的人不会是什么都不做生活就会自动变好的，长期紧张的人更像是长期陷入自己的精神世界跟情绪当中，跟现实生活会脱节，所以导致呢做事之前就已经浪费了大量的精力。所以跟现实生活有更多更具体的连接，把精力更多的由精神转而到现实里的具体生活的事情上，你就会发现自己很多想象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就算发生了后果也没有你想那么严重，同时你才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下。
1: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在身边。
1: 菲道尔和 Diodine 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之前有黄美珍的《途中》。你好，我是雨婷，终于回到了星期六早上的周末班，现在时间是10:09了，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会陪你一直听歌聊天到下午的2点钟。先来关心路况和天气。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ECP 往张仪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说呢，接下来24小时是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庾澄庆和小 S 的哈尼哥。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本周娱乐热点。
0: Selina 这个星期就上新闻了齁，虽然我觉得其中的这个关注点可能有点奇怪，但是还是很开心，就是看到她的近况齁。台湾女子天团 SHE 成员 Selina 任嘉萱呢，近年是把生活重心放在了家庭方面，比较少出现在大众面前，也不常更新她的社交媒体哦。但是最近呢，就被台湾媒体拍到了近况。那据报道呢，媒体是在台北天母那里巧遇了 Selina 另一半小徐的车，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呢和保姆下车接儿子小腰果。当时爸爸就抱起小腰果，脸上都是笑容，也和 Selina 玩闹，画面是非常温馨的。然后呢，媒体应该就是有跟车啦，然后到了就是下午1:30呢，就看到了 Selina 自己乘搭厢型车出门，到美甲店做指甲，然后回家。大约半个小时后呢，又再度搭车外出，前往信义区的一间健康管理中心进行大约1小时的健身课程。然后再到了傍晚5:30， Selina 就前往一个商业大楼内的素食汉堡店自己用餐。哇，有点夸张齁，就全程媒体都在跟着也看着。然后呢，一名疑似昔日助理的人就前来会合，两人就一起走到一家新开幕的皮克球俱乐部。晚上9:30呢，经过3个多小时的运动之后， Selina 一行人就走出了俱乐部，并乘搭车离开哦。不久后呢，车辆就开往附近一间营业到深夜的知名面店，他们就在那里用餐。一直到了晚上的10:00多， Selina 也被看到是独自搭车返回天母的住家。那新闻一出呢，因为有照片嘛，就也有很多人去关注 Selina 身材的问题。就根据公开的照片哦，是看得出是比以前就是还活跃在演艺圈的时候，当然是比较圆润一点啦。就有人去转发照片说 Selina 怎么变成这样了。但是我觉得呢，没有必要去就过度关注一个女生的体重吧，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尤其 Selina 也是经历了不少后，所以就看见她很幸福的享受这家庭生活，还是很开心的。来听这一首 Selina 任嘉萱的爱我的每个人。

0: 郭美美的二人同行，之前有梁文音的再一组就好。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Krista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2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r Street、 Vertical Institute 等。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GA， 支持伙伴是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之前有黄鸿升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这些歌曲呢都是40年以内的歌曲哦，所以符合优选1000的资格。优选1000这个星期一已经开始提名了，你已经提名了吗？今年的玩法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除了就是需要是40年以内的歌曲之外，还有就是不能是 AI。 今年的歌单呢是拒绝 AI 歌曲的，只有跟真人玩，也没有音乐综艺节目的歌曲，就卸下了音总的包装，让歌单回归到最纯粹的声音哦，来支持一下原唱。快到 UFM 1003.SG 了解更多详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这个周末发生了一件很丢脸很丢脸的事情、话说昨天下午呢，我就去我朋友孩子他满一周岁的生日派对。抵达那个我朋友家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在喂他的孩子吃饭，他孩子看到我就很开心，他看到我就立刻笑诶，然后他还举起那个手要跟我 Hi-Fi、然后我朋友就说，哇，他很喜欢你
3: 耶，你小朋友的那个缘啊。
2: 我就跟我的朋友讲说，我告诉你，女孩子都喜欢我啊。然后这个时候我朋友就转过头看着我说，他是儿子。因为发现现在这一代的小孩子、他们的英文名都很难记，就不是那个上一个年代什么 Peter
3: 我们容易去记得的一些名字啊Peter 啊，还有 Andy 啊，
2: 对，然后 Xavier 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名字，但现在小孩子的名字更难念，
3: 更难念，对吗？干嘛这样子为难女孩子，为难我们这周围的人。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告五人的夏天的海，冬天的雪，之前有陈奕迅的兄妹，刘若英的所有相爱的人啊，还有丁玲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你好，我是雨婷，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1点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西门进入往 Bukit Timah 在 AY1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第三和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那里交通是繁忙的，以及在 Dunyan Road 往市区在 Chancery Lane 之后呢是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5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和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意支付4亿美元，以和解美国司法部在拜登政府时期提起的一项诉讼。彭博社报道，美国司法部2024年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TikTok， 指控 TikTok 允许数百万名13岁以下儿童在家长不知情或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创建账户，并设置障碍让家长难以要求删除这些账户。诉讼指控 TikTok 违反儿童网络隐私法，在没有取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个人资料。本地新闻，大坝窑一巷一辆汽车起火，引擎舱遭烈火吞噬，车辆一度还传出爆炸声，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这起火患发生在昨天傍晚6点左右，地点在大坝窑一巷第148座祖屋附近的露天停车场。民防部队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一支水枪灭火，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心凌的《变成陌生人》，之前有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姑姑的《可能是风太大了吧》，还有一颗菜样的《把我讲给他听》。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这个小时来玩一玩声音盲盒，声音盲盒回归了。今天的题目呢，我觉得真的很简单，比往期的应该都是更简单吧，就一听应该就听得出来是什么物品。不过可能它的名字名称你需要去想一想，我听到的时候呢，其实还想一想，诶，它的中文叫什么？因为好久没有接触到这个东西了齁。好，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物品呢？是不是很熟悉的声音呢？有没有答案了？哇塞，885-1003，最先答对的朋友就可以来点歌哦。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五月天的《步步》，之前有阿琳的《分手需要练习》的 ，Chop Berry 的《一半一半》，还有杨培安的《我相信》。果然，我相信今天的题目真的非常的简单哦。播出了那个音频之后呢，就有一整排刷进来啊，就答对了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非常熟悉的声音，对不对？答案就是风铃。你家里有没有风铃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声音，诶，就是可以让你就是放松心情。但是我家里是没有啦，所以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齁。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 7345, 他想要听到的歌曲是这一首齁，最近在 TikTok 上也是很火的新歌齁，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稍后为你安排。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撸快闭嘴的字字句句，之前有摁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我怎么冷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家与冰丁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家与冰丁？
1: 男生版给你 Go。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家与冰丁？
1: 女生版本的。
4: 甲乙丙，
5: 难道非要？
1: 哎，听不准啊！
5: 这
1: 条
2: 爱情这个游戏，
1: 快
2: 叫人看清，
5: 爱与不爱，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了。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不要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还有健康讲座，以及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也
6: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7: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8: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7: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day。
8: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杰伦的 I Do， 之前有张栋梁的寂寞边界。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中午的12:01。今天早上呢，我出门的时候其实有点赶，所以就拿了刚晒干的衣服就穿了。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可能有时候衣橱就很多衣服，但是不知道要穿什么，还是衣橱就快要爆炸了，但是也不知道要选什么来穿哦。就可能需要做一些取舍吧，就可以让你的衣橱更加的整齐，也可以更快的去做选择哦。这个小时要跟你分享我最近看到的一种取舍的方法，也有就是 Drone 阿嬷的单元重播。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mokyo Avenue 8和 Amokyo Central 处那里呢，交通灯是失灵了。另外在 Upper Pickering Street 往 South Bridge Road 那里呢，在 New Bridge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和第二条车道，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5度。
2: UFM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HG 马上提名。

0: 叮当的我们不像我们，之前有简弘亦翻唱的情歌，831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还有蔡健雅的 True Love。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不怕不好玩，
4: 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玩一下啦。
6: 就让阿嬷有话说。
7: 阿嬷，葛乐打
8: 啊，打什么？
7: 跟你讲的意思啦。
6: 就让阿嬷有话说。
8: 套一下就可以了吗？
7: 阿嬷来了，
8: 你不可以用这个声音，你还没有换装。
9: 阿嬷阿嬷，
10: 等一下哈，阿嬷来了哈，等一下哈。
9: 阿嬷，你今天的这个发色很漂亮嘞。
10: 哎呦，
9: 又换回来了啊！
8: 动不动一秒变阿嬷。
10: 来，阿嬷来了。
8: 这个很酷哎，这个造型
10: 听起来很怪哦，有鬼节。
9: 阿嬷，你那个头发有点乱乱的啊。
8: 我喜欢呢，遮住他的右眼这样。
9: 真的，阿嬷今天又会跟那个阿公去约会吗？
7: 阿嬷最近遇到了一个阿公啊。
9: 哎、
7: 他叫钟福信啊，
9: 哇，钟先生啊，
7: 钟先生，他最近呢就去一个领取中心义工去派发一些餐食，
9: 然后就被你吓到了。
7: 对，后来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他，后来他就到这个中心去参加活动。
8: 被他吓到是怎样吓到？啊，好做一个活动。
7: 他在五年前就加入了义工的行列。你知道最近他在干嘛吗？
8: 当义工，
9: 跟你约会
7: 啊？不是，他呢？他平时就会到他住家楼下的一个蒙福关爱社区的厨房，他们有一个活动，在这个乐龄中心叫做独一52的咖啡座。就为居民准备咖啡，
8: 就独一无二这样了
7: 啊！独一无二的意思，谐音、这是位于呢马林台第52座主屋底层的一个社区的厨房，就是为了那边的乐龄居民主办的一个活动。就这位钟先生呢，他就会到那边去为大家泡咖啡。那但有一个由来，还不是说自己爱泡就泡的。据说呢，他其实呢是一个咖啡世家啦。他的外公哦，曾经是在维多利亚还有那个神士道经营咖啡店的。那母亲也曾经在这个咖啡店卖馄饨面的，馄饨面哦，
8: 馄饨面，
7: 最近对馄饨面敏感。他念小学的时候呢，就到，因为我们老人家很怕被人推 ，OK。他念小学的时候呢，就到咖啡店去帮忙，所以就懂得这个炒咖啡豆啊，磨咖啡粉啊，所以这是借着这个义工的活动，他就去参加了。
9: 然后就帮大家泡咖啡。
7: 对，大家就说泡咖啡是不是要钱呢？他是随意的，
8: 随意啊，
7: 给多少就多少。
9: 哦，真的哈？
7: 对。
8: 哎，这个厨房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去当义工啊？
7: 应该你可以去问一下啦，问一下哈。刚刚已经讲那个地区在哪里了，对不对？
9: 对，
8: 独一无二。
7: 阿妈忘记刚讲哦，马林台嘛，
8: 马林台52。
7: OK， 大家可以去了解。
9: 所以去那边喝咖啡的话呢，你给多少他就帮你泡
7: 啊？是，他是说咖啡不设定收费啦，靠这个居民的随意乐捐。
9: 哇，哎，很有意义，
7: 很有意义，对不
9: 对？
7: 对，
9: 因为对这个年长者来说哈，你就退休之后，你想说要做一些事情回馈社会，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让他生活有更多跟别人交流的一个空间跟机会吗？
7: 对，而且像如果是阿嬷这样的年纪，也要像阿嬷这样多去交朋友。
9: 对，
7: 你看我认识这个钟
9: 先生，钟哥哥，
7: 钟哥哥，
8: 钟哥哥，
9: 你看他帮别人泡咖啡，他自己又可以跟那个顾客交流互动。
7: 对，
9: 他让我想到也是在市区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泡咖啡的奶奶，他也是就是他开一个小窗口，你去跟他点咖啡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聊天，非常的亲切。
7: 对，
9: 这也是让他跟好像顾客交流的一个空间。
7: 是，虽然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可是也要学习交朋友。所以阿嬷就教了这个钟先生，他可以泡我，
9: 所以
7: 不是泡我咖啡泡咖啡
8: 给
7: 我。给
8: 你
9: 所以阿嬷喜欢会泡咖啡的男人啦，
7: 都可以哦，帅咯，
9: 哇 ，barista 嘞，哇，厉害哦，
8: 我不会泡，我超不会泡的。哎，这个活动如果你要去搜寻一下，蒙福关爱社区厨房 Good Life Makan，
9: 是可以去找钟先生啊，去给他泡一下啊，让他泡个咖啡一下，
7: 泡咖啡给你啊。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丽美、
5: 程瑶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1: The Play Show。

0: 李圣杰的擦肩而过。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哦，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
1: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林宥嘉的《感同身受》，之前有吴克群和宋智孝的《你好可爱》。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刚才说到衣服取舍，如果你也是衣橱要爆炸的话，可以参考我最近看到的这个做法，它是借用经济学上的一个法则，叫做80-20法则。主要就是说企业的 20% 的这个内容呢，涵盖了 80% 的获利率。如果能够找出关键的这个 20% 呢，其实就能够用少数的资源去做到大部分的事。那要怎么运用在我们的衣橱里面呢？可以看一看衣橱里的这所有衣服，想一想每天或者是最常重复穿的这些衣服是不是只占了其中的 20% 呢？ 20% 是不是你经常穿的衣服？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哪一些是常用的，哪一些是备用的衣服。备用的应该就是那个 80% 了。那这个 80% 呢，你就可以做取舍，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是正式场合的服饰，因为它不是我们日常经常穿的衣服，但是好像西装啊或者是小礼服这些特定的场合还是需要的，就可以留下来。第二种是穿起来不对劲的，对不对？那种没有经常穿的话是有原因的。可能它显胖还是不合身了，或者是可能你那时候买的时候呢很流行，但是现在要穿出去的话就有点怪怪的。那这类的衣服呢，建议还是就先处理掉吧，因为放再久的话可能应该大概率你还是不会穿的。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想着留下来送人的衣服，如果这种念头呢已经持续一年多，就代表你真的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人送。所以这一次的话就先处理掉这些衣服吧，因为以后还是可能就没有人可以送啊，没有适合的人可以送，就以后买衣服的时候还是要多想一想吧，就不要买不会穿的衣服。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六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3: 听起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2: 我实在不忍心看她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她走出来呢？
4: 她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她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5: 就是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6: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哦，我被骂醒。
3: 我也以为你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7: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8: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艺纯的勇敢而度，之前有苏打绿的喜欢寂寞，陈势安的好爱好散，还有文慧如和妙莎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下午的一点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YE 往大势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还有在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 之后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5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王顺才总理将在明天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聚焦新加坡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包括善用科技、加强社会凝聚力，以及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王总理今天在社媒发布视频说，世界正在迅速变化，新加坡也必须与时俱进，所以今年国庆群众大会上，他会分享我国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他指出，新加坡将以自己的方式善用科技，在保持开放与联通的同时，保持社会团结一致。政府也会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更重要的是继续为未来做好规划和建设。早报的 YouTube 频道将从明天傍晚6:45转播国庆群众大会，读者也可以在早报网站和应用通过滚动报道的形式实时掌握演讲要点。随着医疗技术进步，严重疾病患者确诊后的生存期不断延长，但出院后漫长的康复期却伴随着远超预期的财务负担。本地最新调查显示，重症患者的康复期平均长达27个月，期间的累计治疗和康复费用高达将近17万元。根据本地保险公司 SingLife 今天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这笔费用包括平均每月大约4920元的非住院开销，以及大约36000元的自付医疗费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商院嘉宾。之前有品冠和戴佩妮的《半生熟》，李代沫的翻唱的《我的歌声》里，还有尤长靖的不联络的朋友。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4: 心灵作家理查·伯德写过一篇文章，有个女人每个星期都会固定打一通电话给她的妈妈问好，总是期待妈妈能够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几句话，然而每次她都是含泪挂上电话，几十年来她都从未间断，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又一次一次地伤透了心。理查伯德总是充满同情地听着他诉苦，也看着他很努力试图从孩子和朋友那里寻找他母亲所不能够给予他的感受。理查伯德很希望在某个无眠的夜，他能够突然醒悟，自己浪费了一生的时间在向他人索取只有自己才能给的东西。不要因为对方心情不好就不允许自己快乐，既然自己会受他人的影响而变得心情低落，那么别人也会因为自己而变得心情不好，你就要学会及时调整情绪，不让自己的坏情绪传染其他人。记住，别人的情绪不是你的责任，你要先安顿好自己的情绪，才是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这样你也能够找回自己情绪的主导权。假如有个人对你抱怨，让你烦躁不安，那么你可以试着这么想，那个人对你抱怨，而你烦躁不安。接下来可以这么想，那个人对你抱怨，你变得烦躁不安。再来可以这么想，那个人对你抱怨，你让自己感受烦躁不安的感觉。如果你可以让自己感受烦躁不安的感觉，这就表示你也可以让自己感受其他的感觉。你比较想要感受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平静，那就把原本的感受改成平静的感受。你已经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所以你只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选择感受平静的感觉就可以了。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宇航的依然是朋友，之前有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
1: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这首新歌是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是一首带有80年代复古浪漫的 City Pop 情歌，歌名很美，对不对？去年下的那场雪。如果说上一段感情是去年下的那场雪的话呢，那这一次派伟俊是希望可以成为那个驱散寒冬的暖阳。就像歌词写到的，爱更像是风景，四季绚烂着不同美丽。那感情世界呢，难免会受到伤害嘛，我们碰到伤害之后呢，也许可能就会封闭内心，封闭自己哦。但是这时候呢，如果有另一个人用很真诚的感情，无所保留的全心对待你，应该会是很暖心的吧。派伟俊《去年下的那一场雪》。

0: 王胜文不胖的善变。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SLE 往 BKE 在一瞬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那里交通是繁忙的，请小心开车。不要错过 SV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谷谷的原谅我离开，之前有邓紫棋的超能力。你好，我是雨婷，很快就要下班去了。今天有好多朋友通过 WhatsApp 跟我聊天，就有这一位朋友发来了这一段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送给那些可能最近过得不是那么顺利的朋友。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月光落下有朝阳，加油加油。
1: The Play Show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4: 给香油钱，
3: 给香油钱，对。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他就说你这边等
4: 我，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3: 不是不是啦，
5: 交给我，不是把钱交给我，
4: 那你
6: 误会了吗？
5: 你误会了，
6: 你们不要乱讲。
5: 我们 call 给妈妈，
6: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5: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4: 我觉得可能你一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3: 就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4: 快点。
5: 眼睛哥吗？眼睛眼睛吗？这眼泪流出来，这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还可以听到多巴胺。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这一组的合作让我非常期待。一位是新加坡创作型歌手，另一组是台湾民谣乐团，说的就是 Softy 飞飞还有好乐团。好乐团有好几首很受欢迎的歌曲，像是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还有我把我的青春给你。而 Softy 飞飞他的风格比较偏向 R&B， 给人的感觉很酷，很有个性。 R&B 再搭上民谣的感觉，推出这首歌曲叫做是我讨厌你。这首歌是 Softy 飞飞和好乐团的张子庆一起创作出来的。歌名虽然是我讨厌你，但他想要表达的却是我还在想你，就嘴巴说我讨厌你，但心里还是放不下。这是一首跨台湾还有新加坡的作品，不只是女对唱的部分哦，两位女主唱的合唱部分。而幕后团队从编曲啊，或者是乐器，像是电吉他和木吉他等等，都是由两地的音乐人共同参与的。为你介绍 Softy 飞飞还有好乐团的《我讨厌你》。

0: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1: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秋风泽的全新单曲 Insomnia。 应该很多人都很有共鸣，因为现代人常常面对失眠的问题，但我们为不同的原因而失眠。这首歌它的旋律其实偏轻快，可是歌词算是蛮沉重的，用中英文的方式夹杂着，就有中文也有英文歌词。而编曲方面呢，是用了钢琴还有电子的音色，给人的感觉就是失眠的夜晚，然后跟自己的内心的魔鬼在搏斗，在挣扎着。就好像你失眠的时候，你身体明明已经很累了，可是脑袋还是非常清醒的。秋风泽亲自作的曲，加上他的音色，让整首歌很有特色。秋风泽的 Insomnia。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今天要推荐你一首新歌，那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型女歌手詹俊倩的 I Will Try。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特爱这首歌曲的疗愈方式呢，因为它不是告诉你雨过就一定会天晴，而是跟你说遇到困难时有我在，有我陪伴。我特爱这一句话，就是有我在，因为有些时候心情低落或者是遇到困难时心情走不出那个困境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当有一个人跟你说没事，不管是晴天雨天，你伤心生气还是说心情低落的时候，有我在陪伴你，你知道吗？那一种陪伴是非常难得的，它胜过好多的千言万语。而这首歌的创作的初衷就是希望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的时候，有这首歌陪伴你，詹俊倩的 I Will Try。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天王巨星，你会 OK？ 如果他跟你说你要离我一尺远，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关系。
3: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长大了就不可以。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
4: 现在还有这样，因为以前比如说香港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就好像要
2: 不能够让人家知道还有另外一半。
4: 现在反而是你有另外一半好像
2: 就很公开的，
4: 粉丝还是很接受的哈，应该是吧。
3: 以前你跟电视台的男艺人交往的时候，他们有要你这样子吗？
2: 我很多个的，我你要讲哪一段？
4: 你要讲一公尺的还是一百公尺的？
2: 公尺还是
5: 一公里的是李南希，一百公尺的是
3: 国皇，
5: 一公尺的是
2: 阿拉玛，
4: 见不得光啊！
2: 对对 ，Andrew，你会不会有避忌？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4: 不会，
2: 完全不会啊！所以还是会抱抱这样子在公共场所啊，
3: 就包括我们的公开活动，这样搂过来亲两下，舌吻。给大家看，
2: 我会带蛇来吗？
5: 跟他接吻，
2: 这表演项目之一。
0: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PIE 往机场的方向，在 KPE 之后呢有车辆抛锚。还有呢，这个路段呢是有障碍物的 ，TPE 往 SL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小心驾驶喽。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来看一下今天是怎么样的天气呢？全岛都是晴朗还有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5度之间。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 Hello Hello啊，今天是由我来陪着你聊天听歌，一直到傍晚的7点。好像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值班了。你好，今天这个非常悠闲的星期六下午你在做什么呢？可以这个打卡 WhatsApp 88551003跟我 say hello 哦。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孙燕姿的《日落》。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日，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一连几首有选好歌，这个是小雨的爱上，之前也听到的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以及五五六六守候，还有开场歌曲是汪苏泷赵露思的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喽，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CTE 往 SLE 的方向，在 Bradley Road 之后， CTE 往 SLE 的方向在 Bradley Road 之后，还有看到的是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同样呢也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喽。

0: 李荣浩的歌曲《纵横四海》。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Hello， 我是 Libby。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9来值班，今天是8月22号的星期六下午，你好。刚才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打卡进来，哇，感觉很惬意啊！今天啊，我看啊有健身的健身，因为要准备晚上吃火锅，所以先健身，很好很好。然后呢，也有人说哦，好久不见，确实确实啊，因为八月份比较忙一点哦，所以好久不见。然后呢，也有朋友很好嘞，去看电影呢，哇，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真棒，我还没看，但是呢希望有机会可能下个星期就赶紧去看哦。这么惬意的星期六下午啊，你在除了在听我们广播之外，你也在做什么呢？啊，除了发 WhatsApp 进来哦， maybe 你可以拍个照啊，看不用拍自己也可以啦，你拍周围让我知道说在这个直播间外面的你们在忙什么，在怎么样度过这个这么清幽的星期六的下午呢？啊，那我感觉你知道就是周末嘛，一定就是要放松放松一下啊。今天呢就看到了一个视频，哇，就觉得非常有趣，很有创意啊，非常适合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来跟你分享。我觉得呢，你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啦，如果我们呢多多的发挥一些巧思啦，发挥一些创意哦，很多时候呢其实哦可以非常快速的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所以呢今天跟你分享我看到了这个视频哦。事情是这样子的 ,OK, 你知道在路边哦就有一个停车位，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两辆车呢同时想要停进这个路旁的停车位。这个你知道这件事情哦在平时生活中都会看到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看到的是两辆车嘛，那一辆在前面，那他们因为同时想要进入这个车位嘛，所以前面那辆车呢已经开始在倒车咯，就慢慢慢慢慢慢准备停车。然后另外一辆呢它是在后面嘛，那它的车头呢也是一起就是要进入停车位，所以呢就形成有点像是 V 型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 ,OK, 这个时候两位车主呢就僵持不下 ,OK, 然后两个就 stuck 在那边，就在那边了，然后就没有动，没有动作嘛。那你就在想，哎呀，这样子的你知道事情哦，要不就是可能会起一些口角啦，还是可能会吵架等等的。然后呢但是呢发生了一件我觉得非常妙的事情哦。我就这里好了，这里面就让你猜一猜哦，这两位车主是如何非常有创意的解决纠纷呢？或者是你除了吵架之外，你会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纠纷呢？几首歌回来之后告诉你这两位车主是做了什么事。

0: 有人发照片进来说在吃饭，你有在点这个菜饭吗？有没有说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是金文明还有李安的歌曲《这个那个》，之前也听到的是张其生《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以及叮当的《多爱少怪》。
1: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刚才呢就在空中跟你分享了一个视频视频就是呢有一个车位在旁边嘛，路边，然后呢有两辆车想要一起停这个车位，然后一个是倒退的，然后一个是那个车头先进的，然后他们就停在那里僵持不下，然后呢刚好这整个过程呢被拍了下来。然后刚才就有问你哦，你觉得会怎么样的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些听众朋友已经看到了这个视频哦，所以已经知道答案。但是呢，有一位听众很可爱，他就说哦，这个是残疾者先得到。这个很难呢。如果说那如果一个有残疾者，然后另外一个有孕妇，然后另外一个有老人家，那个小朋友，那不就那个要怎么办？那个我感觉会吵很久，就会在大马路旁边这样子吵不停，是不是？但是呢，这两位车主哦，他们就是没有吵架 ，OK， 他们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原来呢，他们决定用猜拳的方式，就是 scissors paper stone 的方式。那赢的那一方呢就可以停车，然后输的就要摸摸鼻子然后走开。我觉得真的非常妙，然后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笑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又是非常创意，然后又有很好玩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也不用吵得面红耳赤，也不用浪费时间在那里一直争论说，这个停车位到底是谁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解决方法。然后呢，当然我也觉得可以以此为鉴，然后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如果以后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哦，除了这样子的面对面的争吵，这样子比较不开心的方式来解决，有没有比较愉悦、比较可爱、比较有创意、比较有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我这里呢有这个视频的链接哦，如果你打这个关键字停车，我就把链接发给你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2: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
4: 他就想要做一点还钱那个
5: 哦，买保险，
2: 买保险。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6: 妈妈有教育啦，
5: 也是个机会。孩子需要我，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
6: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2: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2: 妈，我给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6: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D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菲道尔的歌曲有意长存，之前也听到的是王力宏改变自己，还有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BKE 往雾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 BKE 往雾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辆抛锚。同样有车辆抛锚的路段也包括了 AYE 往大石方向，在 Teluk Blangah Road 之后 AYE 往大石方向在 Teluk Blangah Road 之后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外面非常的炎热啊，确实确实哦。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是个晴朗的一天呢、偶尔有风，但是是非常晴朗的一天啊，气温介于25到35度。怎么说呢？记得多喝水，记得擦防晒喽。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黄循财总理将在明天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聚焦新加坡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包括善用科技、加强社会凝聚力，以及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黄总理今天在社媒发布视频指出，新加坡将以自己的方式善用科技，在保持开放与联通的同时，保持社会团结一致。政府也会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继续为未来做好规划和建设。黄总理明天傍晚6:45将在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表任内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他将先以马来语和华语演讲，随后于晚上的8:00以英语发表演说。随着医疗技术进步，严重疾病患者确诊后的生存期不断延长，但出院后漫长的康复期却伴随着远超预期的财务负担。本地最新调查显示，重症患者的康复期平均长达27个月，期间的累计治疗与康复费用高达近17万元。根据本地保险公司新 Life 今天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这笔费用包括平均每月约4922元的非住院开销，以及约36000元的自付医疗费用。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周末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时间来到了4点。你好啊，感谢你收听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啊。来到了4点，一样呢，这个时段会有猜谜，然后最快答对的朋友呢，可以让你点一首歌啊，所以我们就先来听几首歌吧。那几首歌的时间之后回来我们来猜题，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就要快点快点把答案发送到88551003。阿林的绕路。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梁静茹的歌曲《小手拉大手》，之前也听到的是关喆的《想你的夜》，以及周杰伦的《明明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方向，在札兰 Yunus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同样呢有交通事故的路段也包括了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呢同样也有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咯。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时间来到了4:23，又是我们猜谜的时间了。哈哈，所以呢，请所有的朋友准备好你的手机，一知道答案呢，就把答案发送到88551003。这个马上这个第一位猜对的朋友呢，就让你来点一首歌。准备好了吗？今天呢要猜的呢是四字成语，难度我觉得我也不懂我觉得一半一半吧，不是很简单，但也我觉得不是很难。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OK 啊，我们今天猜的是四字成语，准备好了哈。无法共度白首，无法共度白首。OK， 猜的是四字成语。从这个题面上，请问他想要让你猜的是什么成语呢？四字成语，无法共度白首。知道答案的话，88551003。

0: 目前呢还是没有朋友答对。 OK， 我这里来这个 OK， 刚才就是给了一个出了一道谜嘛。 OK， 这个谜呢是无法共度白首，然后我们猜的是四字成语，然后呢我们就要以这个题面来看哈，无法共度白首啊，以这样子的拆解的方式呢来看可不可以悟出什么四字成语哦。然后呢当然这里也有朋友给了很多不同的答案，有无能为力、爱不释手、无可奈何，都不对哦。然后白头偕老也不对，还有什么一刀两断都不对。 OK， 所以呢今天这个我们要看这个字面上无法共度白首这样子这样子的组合 OK， 无法共度白首，请问是什么四字成语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搭上了翅膀，但是我不想放弃飞翔。

0: 哦，很多朋友写这个写答案进来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哦。有缘无份不对，空无一人不对，劳燕分飞不对，难能可贵也不对，无法无天也不对。好，我们再来说一次哈、哦，这个叫做我们在猜谜嘛。那我们就是看这个字面上哦，这个谜面是无法共度白首。那我们猜的是四字成语，那就给一点点暗示好了。OK， 无法对吧？无法是怎样呢？那共度白首它是多久呢？所以无法共度白首这样子加起来，请问是什么四字成语呢？
1: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奕迅的歌曲《孤独患者》，之前也听到的是王燕威的《停在那边》，还有吴家康的《再度起航》，以及范玮琪的《一比一》。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4: 我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哇，太开心了，有人答对了耶！不然我在想说，如果没有人答对的话，我要播什么歌啊？OK， 这里首先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非常踊跃的回答题目，谢谢。然后呢，当然有很多朋友给了这个很多的答案。OK， 刚才呢，我就在空中说这个题目这个谜面是无法共度白首。那我们按照这个谜面呢，我们来解题，来猜要说的是什么四字成语。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给了，比如相见恨晚、有缘无分、分道扬镳、一拍两散等等等等的，都不是哦。然后非常感谢的是我们手机尾号5433的朋友。你知道刚才他答对的时候，我整个人是耶，非常开心的。OK， 是什么答案呢 ？OK 啊，无法就是不能嘛，对吧？无法就是不能，不可以。那共度白首是多久呢？一辈子啊，就是一世。所以呢，加起来呢，就是无法共度白首的这个解题的答案就是。不可一世。OK， 不可一世。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5433。接下来的歌曲有天会再相见，想要点给他的外婆听。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6: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亏大。
4: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钱那个 insurance 啊，
5: 然后买保险，
6: 买保险。
7: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6: 妈妈有教育啦，嗯，
7: 也是
5: 孩子需要我。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
6: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7: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7: 妈，我跟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6: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8: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D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好听的歌曲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PIE 往机场的方向，在 KPE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同样有交通事故的路段也包括了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是晴朗还有偶尔多风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5度。

0: 一连几首优选好歌，听到的是卢广仲的愚人节快乐，之前也有林俊杰的光阴副本，杨丞琳遇上爱，以及林宥嘉的别让我走远。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还有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处，以及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换一副耳朵听歌，
6: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7: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已经发行超过30年了。我们先来听这首500 and China Blue 的浪人情歌，待会再听听看一位从小就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歌手会有什么理解跟新的诠释方式呢？
8: 跨时代的歌。

0: 首歌曲是500 and China Blue 在1994年发行的《浪人情歌》，由500一手包办词曲，也是让他在华语乐坛走红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蛮快的，当时500在开车，突然就有了灵感，他就把车停在路边，在短短的5分钟之内就写完了歌词跟旋律。不过他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自己来唱，而是把这首歌交给当时正红的歌手高明俊来演唱，没想到最后就被对方推荐了。更有趣的是，500当时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写得不怎么样，一度就不想要把它放在专辑当中，直到有一次他录音的时候发现说，哎，还剩下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他才临时决定把这首《浪人情歌》录下来。不过当时候整个录制的过程大概也就花了20分钟而已，可想而知他对这首歌的重视程度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命运就是这样子作弄人，这首差一点没有被留下来的歌曲后来成为了专辑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也让大家记住了500身上那种有点潇洒却又放不下感情的那种浪人的形象，成为华语摇滚史上一首非常重要的经典神曲。
1: 跨时代的歌，
0: 在《浪人情歌》原版发行超过30年之后，中国的一位歌手耿思翰在2026年7月份就推出了重新改编翻唱的版本。耿思翰是在2014年参加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之后开始受到关注，并正式踏上歌手这条路。对他来说，《浪人情歌》不只是一首熟悉的经典神曲，也是一首陪伴他长大的歌。耿思翰说，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他1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就经常到唱片行去，戴着耳机一遍又一遍地听着500 and China Blue 的这一首《浪人情歌》。年轻的时候，他听见的是歌词里的爱情、离别还有遗憾。后来他参加了比赛，也经历了舞台上的起起落落，到了33岁再唱这首歌，他才慢慢发现歌词里说的那个浪人不一定是在感情里漂泊的人，也可以是每一个为了梦想继续往前走的人。耿思翰版本的《浪人情歌》由王志平制作，保留了原版摇滚的风格，同时把原本比较舒缓带有摇摆感的六八拍改成节奏比较直接进行感比较强的四四拍，让整首歌多了一股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0: 六哲的歌曲《毕竟深爱过》，之前也听到的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1: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也
2: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1: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3: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林、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1: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day。
3: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4: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啊！时间来到了5:40，感谢你在今天星期六的下午陪着我啊。今天呢，这个时段哦，想要跟你分享一个保健资讯。为什么选这个资讯呢？因为它跟我有密切的关系，就是。睡觉的时候会磨牙哦，想问你，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磨牙的这样子的这件事这个症状呢？你知道有些人哈、哦、早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哦 no 下巴酸痛，然后呢有时候会头痛，或者是牙齿变得很敏感，然后呢其实你却不知道这些症状呢可能跟磨牙症有关。就有医生指出哦，磨牙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是反复咬紧。然后摩擦牙齿然后呢持续紧绷下巴肌肉，这样子一系列的行为就是有这个磨牙症。医生估计呢影响15%-30%的成年人，然后可能发生在睡觉的时候呢，但也有可能发生在清醒时。蛮多的嘞，15%-30%的成年人，就是10个当中可能有3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呢，或者清醒的时候有这种摩擦牙齿的这样子的行为。当然我们的牙科专家也提醒啦，磨牙症不仅会损害牙齿其实它可能也反映了潜在的健康或心理问题。那如果没有及早介入的话呢，长期下来呢可能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口腔损伤。然后呢其中一个原因啦，有可能是它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啦，可能也是生理心理或者是生活习惯多个因素共同影响。有可能是有这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或焦虑然后呢那尤其是在清醒的时候磨牙的话是感觉是长期压力的人，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甚至整天就是下午的时候呢也会咬紧牙关。然后呢当然呢此外啦，其他的因素也可能是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啦，或者是有一些药物啦，或者是遗传的因素也可能会增加这个磨牙的风险。然后当然呢我们这个磨牙症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往往你毫无察觉，当然是如果是你的家人告诉你的时候你才知道，像我是家人告诉我才原来我有磨牙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然后他难怪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就是下巴非常的酸，对不对？然后呢当然目前很可惜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彻底的根治磨牙症，然后治疗的重点呢就在于减轻症状，然后保护牙齿，然后当然呢可能可以去佩戴量身定制的咬合板或者是夜间护牙套，以减少睡眠时的牙齿的磨损。那如果是压力的原因呢，也要学习减压压力管理还有放松的技巧。所以呢这个磨牙症虽然发生在无声无息中但是它造成的影响却十分的深远，所以越早认识它越早介入呢就可以避免牙齿受到不可逆的损伤，也可以提助整体的健康还有生活品质。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我好像也有这个症状OK 你可以发 WhatsApp 给我88551003，然后关键字你就打磨牙吧，然后我就把这篇报道发给你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这个周末发生了一件很丢脸很丢脸的事情。话说昨天下午呢，我就去我朋友孩子他满一周岁的生日派对。抵达那个我朋友家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在喂他的孩子吃饭，他孩子看到我就很开心，他看到我就立刻笑诶，然后他还举起那个手要跟我 high five。 然后我朋友就说，哇，他很喜欢你
3: 耶，你有小朋友的那个缘啊。
2: 我就跟我的朋友讲说，我告诉你，女孩子都喜欢我啊。然后这个时候我朋友就转过头看着我说，他是儿子。你有发现现在这一代的小孩子，他们的英文名都很难记，就不是那个上一个年代什么 Peter，
3: 我们容易去记得的一些名字啊。Peter 啊，还有 Andy 啊。
2: 对，然后 Xavier 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名字，但现在小孩子名字更难念，
3: 更难念，对吗？干嘛这样子为难你，还是为难我们这周围的人？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日，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单的歌。
1: 陈文婷等人的歌曲《不简单的歌》，刚才也听到的是龚诗佳的《再一次拥有》。
2: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咯，以下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KPE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Sims Avenue 的出口处，还有看到的是 PIE 往大市方向在 KPE ECP 之后，那里呢也有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咯。
2: UFM 1003 天气报告。
1: 在外面是怎样的天气呢？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是个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气温介于26到35度之间。
3: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东北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华侨银行各自捐25万元，为但宾尼、榜俄和白沙樟宜区内的1000户较低收入家庭，以低价提供16万5千份热食，受惠居民超过3000人。这个计划未来可能扩大到整个东北区，让更多低收入家庭受益。符合资格的1000户较低收入家庭，目前已受惠于提升版的社区联系计划和长期社区关怀计划，他们将从今年的9月开始分批通过应用获得500元的伙食补助。一名13岁少女在玉朗溪一带失踪，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布寻人启事，指一名13岁少女陈敏儿失踪，她最后出现于星期三上午约10点40分，地点是玉朗溪西林道一带，当时她身穿白色 T 恤和黑色短裤。警方呼吁知情者拨打警方热线18002550000，或通过警方网站 www.police.gov.sg/i-witness 提交资料，所有提供的信息将获严格保密。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好听的歌曲是 Dior 大影的《人的这一生》，之前也听到的是郭顶的《水星记》，以及听到的是张韶涵的《西大调》。我们先来关心路况，之后呢，由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渡之前有车辆抛锚。还有看到的是呢，这个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ECP 往机场的方向，在 Steel Road South 的入口处，请小心驾驶咯。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Throwback Tuesday，
6: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是 Throwback Tuesday， 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歌唱炫技，而是一首关于一个女孩在生命最黑暗的边缘，用自己被严重摧残的嗓音写下一封绝望的求救信。要讲这个故事呢，要回到2010年，当时只有18岁的 Demi Lovato， 她就在经历她人生当中很可怕的一场噩梦，暴食症、催吐还有抑郁症几乎就要让他彻底撕碎了。当他第一次走进录音室录制这首 Skyscraper 的 demo 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很糟糕了，再加上因为长期频繁的胃酸倒流，他的胃部是非常疼痛，喉咙还有声带已经被胃酸严重腐蚀而损毁了。在录音棚里呢，他几乎全程都是蹲着的，忍着生理剧痛在唱歌。他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麦克风前是一边大哭一边用那个受损带有一点点嘶哑还有虚弱的声音喊出了自己最内心深处的求救信号。录完这首歌曲不久后他就倒下了，被迫中断所有的工作，进入封闭疗养院接受治疗。在完成几个月的治疗出院之后呢，制作团队就建议他要不要录一个更完美的版本，但他非常的坚定说不要，我要保留2010年那个声带受损的原始 demo， 因为在他看来那个带着伤痕的声音才是他最真实的灵魂底色。这首歌曲在2011年发行的时候呢，在音乐市场上爆火了，它创造的数据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作为专辑首播的主打歌， Skyscraper 发行的第一个星期就已经在全美国爆卖17万多次数字下载，直接空降了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的第十位，在美国的狂销也是突破300万单位的。也因为每一个人在听到这一首歌曲播放的时候呢，可以听到他声音当中的绝望，每一个颤音，每一个略带破裂感的高音，都是他在边缘和命运搏斗的真实痕迹。生活可能真的是很糟，可能有时候会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可能也会把我们彻底打败，但在这种情绪低谷的时候呢，听到这一首歌曲可能会让你穿越黑暗，再重新去看待绝望，把它转为成一种正能量的希望。这是2011年 Demi Lovato 发行的 Skyscraper。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与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Event、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时间来到了6:42。想问你哦，9月5号星期六的晚上，你有时间吗？如果有时间的话，要不要一起去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的演唱会呢？出道27年哦，李圣杰凭着辨识度非常高的深情嗓音，唱红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包括了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最近眼底星空等等等等的所以呢，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呢，就在9月5号，也是星期六的晚上8点，会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演唱会的门票呢已经在热卖中咯。那如果要这个链接的话是 cystic.com.sg， 当然了，我们 UFM 1003和联合早报是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的指定宣传媒体。

0: 利比想过不止一百遍，之前你听到的是文慧如的 Crush on You。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并定。
1: 男生买给你够。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并定。
1: 女生买不买的哈，
3: 你我怎么两
2: 清家一并，
3: 难道非要
1: 好奇，哎，听不准了，
3: 回去这
2: 一条爱情这个游戏
4: 会叫人看清，
3: 爱与不爱情这个差距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了。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时间来到了6:51了啊！这里呢要谢谢听众朋友们在空中陪我聊天，陪我听歌一直到现在。然后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哦，要去吃饭了，啊，我也是差不多要下班了。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节目你还喜欢。如果下次想要听到什么的话啊，可以发 WhatsApp 进来给我88551003，我还会在直播间一阵子啊。然后呢，这里呢就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其逃避，不如换个思路。
1: 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酒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